0: 啦。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四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这个话题啊，哎呀，非常的有缘分。怎么说呢，就是栗子昨天晚上把这个话题写完之后呢，就提交审核了啊。我们刘豪主任一看，哎呀，这怎么跟我们昨天晚上啊聊的这个话题是一样的呢？我说你看巧了吗？不是所说明这事儿啊大家都很有感触，是为什么呢？说到什么呢？说到全名。最近我是看到一个热搜，估计呢刘帅也是看到了，我们就写了稿子是一样，就是说他那个题目叫什么，叫你的全名，它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我就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如果说家里面人他如果喊我全名的话，那就是坏事了啊，肯定是我做了什么事要准备挨骂了。叫你的全名那就是一个前奏啊。但是呢，其实人家也有朋友会觉得说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啊，比较亲近的人叫你的全名，反而让人听起来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的早高峰时间也来继续来聊一聊，当别人叫你的全名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李克勤、谭咏麟，有了你世界更美。北京时间的8:12，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货营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平安好车主的6月会员礼包啊，咱们现在已经25号了，还有最后几天的领取时间。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起，还有新能源的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以及9.9的洗车、9.9的视频会员月卡、9.9的衣鞋清洗，以及9.9的5斤大米。另外呢，还有8元的代驾券，以及只要1块钱的宠物零食奶砖都可以来选择，海量福利 N 选一。因为会员礼包是每个月都有，所以呢大家可以换着来啊，没有关系，就是每次咱们选一样，下个月呢咱们选另外一样，反正这个月我就用的生活缴费券交了一下电费。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会员礼包里面的所有的权益，直接下面有这个二维码，咱们识别二维码就可以直通领取链接了，不要错过了，这是好车主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福利羊毛。今天来说一说，当别人叫你的全名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杨冰说了，我觉得长辈叫全名呢，就是对你的认可和一丝丝的尊重哈。平辈叫你的全名，如果后面再加一个哥，那就是有事要请你帮忙，那晚辈的肯定是不敢叫啊。还有我们的星光游乐园说，他的名字是 ABB 的格式，就是后面两个字是叠字，一般情况下呢同事啊朋友会喊他后面两个叠字，那如果是同事领导喊全名了，一定是在工作的正式场合，朋友喊他全名的话，那应该是做了什么事情让朋友炸毛了。还有大北菜说了，说这个闺女要叫我的全名，那是一种甜蜜的挑衅，但是其他人叫我，我就是觉得是不是想要 battle 一下。彭十六说，单叫名字其实没什么，主要是要配合那个语气，如果是一听这个语气不善还叫他的全名，那就是事情大条了啊！就是叫彭十六没事，叫彭十六那就是有事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聊一聊当别人叫你的全名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就这样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阿妹江灰妹 Are you ready? 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我们的新版的 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50毫升福利价呢是399，限量已经不足100单了。我们的美白产品的标杆 SK2 的小灯泡呢，它是智能滴管设计，一次就能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夏天咱们用它的话呢，是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全面的提亮肤色。抗氧是得益于它的抵御自由基以及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断黑则是来自烟酰胺加雪莲提取精粹。甚至呢，其实小灯泡是可以当做局部的淡斑淡印的精华，就是涂抹在有斑或者是有痘印的地方，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减黄呢，就是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的垃圾，整个人呢是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新版 SK2 的小灯泡精华50毫升，官旗价格1790元，现在我们的福利价一瓶只要399，但是限量只有100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当别人叫你的全名的时候，秦风说他和关系最好的哥们儿都是互叫全名，也很奇怪，就是他们甚至连外号都没起过。还有月晨说，他说别人叫他全名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每次如果让自己报自己名字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有点别扭。米欣说他的名字是两个字的，即使被叫全名的也没什么感觉，但是他弟弟的名字是三个字，平时爸妈只叫弟弟后面两个字，但是一旦三个字一起叫了，他弟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跑。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夜啊！
1: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1: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2: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全球超算前500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我省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拢。日前，警方提醒，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软件的，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切勿轻信。近期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人民锐评发文称，外部支持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在纷繁的选择中锚定航向，让这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山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获得亚军。关注全省天气，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装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我们的闪电优选美妆小样狂欢节已经正式开启了，海量一线大牌的正品的中样小样这次是全线集结，款式非常齐全，而且性价比超级高，日常的通勤或者是咱们出差出游都非常的实用，零压力体验大牌护肤彩妆。马上来连线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带大家解锁今天的超值小样专场的福利。楼真你好。
3: Hello， 丽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闪电优选的美好生活节的大牌小样狂欢专场啊正式开场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两位主持人李萌和 Jack 呢正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给大家做专场的推荐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身边的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抓紧时间进入到直播间啊，来看看这次咱们的大牌小样狂欢节都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品。我们大概给大家准备了10几款的国际一线的美妆中样还有旅行套装啊，全部都是中样小样，包括像雅诗兰黛啊、科颜氏、海蓝之谜、SK2、赫莲娜、兰蔻等等是全线齐聚的，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的超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我觉得这个活动啊，就是对很多的朋友来说特别的友好，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想要尝试一下一些国际大牌的一些美妆，但是呢一般正装都特别的贵，大家又怕就是花很多钱然后买了以后不合适啊，就觉得特别的肉疼。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大牌小样狂欢节呢，可以让你呢用很少的钱，平价的钱呢，就买到一些大牌，因为都是中样小样嘛哈，您可以先尝试一下，用的好呢，您再囤正装哈。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的。那第一款呢，就是全网爆款的抗老精华了，雅诗兰黛的第七代的小棕瓶的中样组合。今天呢，小样节呢，我们限时清仓是119元，直接带走3瓶中样哈，每瓶是15毫升，3瓶呢就合计45毫升了啊，接近正装的容量，修护屏障、抗氧维稳、淡化细纹、熬夜暗沉、初老肌都是全都适配的啊。那日常护肤刚需，这个价格平时您单瓶都拿不下。那第二款呢，就是咱们的油皮持妆本命粉底了，雅诗兰黛的 DW 持妆粉底液，这次咱们买一送一，到手2瓶15毫升啊，整套呢仅118元，也就是30毫升啊，一瓶是15毫升嘛，2瓶是30毫升，主打全天控油遮瑕，出汗出油不脱妆不氧化，隐形毛孔遮瑕。那2只便携瓶呢，方便试色，随身补妆。那油皮的姐妹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那除了以上2款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啊，您出差旅行都是非常实用便携的，没有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想要下单的朋友啊，现在就立刻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我们的活动专区来挑选下单了。那也不要忘了，现在就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听听我们的主持人李萌和 Jack 呢来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好的，谢谢栗子。
2: 好 好的，非常感谢娄真。是的，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直播间大牌好物。而且这次呢全都是中样小样，咱们出差出游带着非常实惠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经典小样的旅行四件套，非常推荐，洗面奶加精粹水加面霜加眼霜，这一套只要199元，干皮油皮还有敏弱肌都是可以适配的。而且呢精粹水30毫升，洁面30毫升，再搭配上面霜眼霜的中小样，专柜单一件中样就要200多了，但是现在我们是整套只要199元。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我们的小样狂欢节的专区，还有我们的直播都正在进行，限量库存，马上来抢吧。

周杰伦龙泉6月26号到28号，也就是本周末，周杰伦呢将首次站上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三场龙泉北京嘉年华的门票已经全部售罄了，这次有超过260万人来参与抢票。周杰伦此次呢也是出道25年来首次在鸟巢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呢，鸟巢首位邀请开办专场的歌手就是周杰伦，但是当时呢因为这个舞台技术条件限制而没有成功。那么2009年他是作为嘉宾参与过鸟巢的合作演出，但是从来没有举办过个人专场。现在时隔18年终于站上了鸟巢的舞台，完成他的个人首秀，也被歌迷称为是青春圆梦专场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国语昂《相思谣》。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

0: 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锦绣二重唱《爱到夏天》，栗子的夏天最爱就是我们单位食堂的凉皮儿啊，终于上新了，超级好吃。随着这个天越来越热，很多朋友是喜欢把这个凉皮儿或者是凉面就是当做正餐来吃，总体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它可能在营养上稍微有一点点的缺点。我们人体每日所需的蛋白质呢，大概在60克左右，一顿正餐至少要含20克的蛋白质。如果说一顿咱吃个半斤凉皮儿或凉面，当时感觉挺饱的，但是身体其实只得到了10克左右的非优质蛋白质，就是消化吸收率比较低，必需的氨基酸的比例和我们人体所需要也是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凉皮凉面它的主要原料就是小麦粉，膳食纤维本来也不会很高，那么做成凉皮凉面之后呢，这个含量会进一步的降低。我们每天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是25到30克左右，那么它里面半斤凉皮或者是凉面里面的膳食纤维不到1克，所以跟我们身体的需求差别也是挺大的。此外呢，其实大家吃这些凉皮凉面的时候还会加入你看大量的辣椒油啊、芝麻酱啊、酱油、鸡精、盐这些调料，它不要不然它不好吃啊，但是可能会容易导致脂肪和盐的摄入超标。所以想吃凉皮解馋又想兼顾营养的话，咱们可以多配一些菜码啊，再加个鸡蛋什么的，或者加点什么豆腐丝啊酱牛肉啊，是不是更丰富了也更营养了。北京时间的9:0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营第30段，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梁咏琪的短发，不管是短发还是长发，本周长发小站洗发水的活动都能带来大优惠。因为这次呢，夏天洗头是个大难题嘛，所以呢，超硬核的古法养发神器长发小站的淘米水洗护套装来了，非遗好物，护发实力不用多说，而且给到大家是一个洗发水加养发乳的大全套。这次的大全套里面呢，是有3瓶400克的洗发水，分别是去屑滋养的、控油滋养的，还有控油蓬爽的。再加1瓶200克的养发乳，官方旗舰店618的价格还要285元，但是现在呢是我们的夏日洗护专场，四大正装直接拦腰砍价148元，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正装的同款洗护50毫升体验装，相当于148元，咱们足足带走8件，也是全年独一份的机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发送关键词洗发水就可以来看一下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它是用长发村千年传下来的老方子，就是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再加山泉水，搭配上瑶寨的非遗古法发酵工艺，温和养护头皮。里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因为这个呢是很多的大牌护肤品的精华成分。那么咱们就是用养这个脸部皮肤的标准来养头皮，关键呢，今天价格相当的合适，只要148元，一瓶普通洗发水的钱就能到手。长发小寨的三大王牌洗发水，再加养发乳这样一个大全套。那么这次里面是有3瓶400克的洗发水，分别是去屑滋养、控油滋养和控油蓬爽，再加200克的养发乳1瓶。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送正装的同款洗护50毫升体验装，所以到手就是非遗养发。8件套，自己用送爸妈当做伴手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洗发水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世界杯的开赛加上暑假即将到来，大家的运动热情也是格外高涨。不少人觉得踢球、跑步、在健身房撸铁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但其实越普通的运动反而越容易忽视风险的存在。拿踢球来说，上场前拉伸不到位，冲刺或大力射门时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还有急停变向时脚掌内翻可能导致韧带拉伤甚至撕裂。若是膝盖在转身或急停时咔咔出声，那就要警惕半月板损伤。平安好车主的平安行运动意外险，为你解决运动损伤的后顾之忧。不管是日常的跑步、踢球、健身，还是冲浪、潜水等高风险运动都可保，不仅保自己，还能保三者，保纠纷。自费医疗也拓展范围，进口药品、钢板、骨钉也可保，赔付上限50万元。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搜索运动意外险，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日至7月5日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将有两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华纳兄弟影业动画公司在安纳西动画电影节宣布，将推出一部全新的飞天小女警动画大电影，这也是自2002年以来该 IP 第二部大电影。近日，一项最新研究揪出了很多人忽视的尿酸持续升高元凶不吃早餐。研究追踪了2.2万名50岁以下的中青年，4年随访下来发现，那些经常不吃早餐的人，尿酸每年比规律吃早餐的人多增加约每升4.28微摩尔。关注全省天气，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我们的闪电优选的限时尝鲜沂蒙山的黄金油桃，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4.5斤装，只要55元。其实我们做这款黄金油桃已经4年的时间了，口碑零差评。它是产自山东的蒙阴桃子之乡，果皮光滑没有绒毛，而且单果啊足足150克以上，它是超大果，分量非常的实在。刚收到的时候那是脆生生的，咬开呢就是浓郁的桃香，过2天变软了，直接爆汁，老人孩子都是非常爱吃的，日常当个加餐呢，饭后解腻都是挺合适的。果园给到大家现摘现发，坏果全包赔，618年中大促尝鲜价4.5斤的精品大果，只要55元，大概是13个左右，产地呢直送，没有中间商，新鲜直达您家。这个时令桃窗口其实挺短的，错过又要再等1年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发送秒杀，马上来尝鲜吧。

0: 为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弃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春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

0: 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鸡，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郝阿婆这次推荐的三款组合啊，栗子比较喜欢的是那个郝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它是7款他们十年经典的口味，再加上新品上市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给到大家4只。因为这个线下的新品啊，线下价是9块钱一只，4只就要30多块钱了。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是22只，就是这个郝阿婆十年经典套餐是22只口碑鲜奶冰淇淋，到手咱们回复秒杀是99元，并且全部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还有位想要控糖的朋友上新了整单低卡组合，30只只要95元，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就是这三款组合比市场的批发价还要更加的实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这样的夏季一口清凉就在郝阿婆了。北京时间9:49，爱听财货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吧。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1: 存在。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0:00。

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啊。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啊，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在炎热的夏天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总免不了来一口冰激凌带来的清爽夏日风暴。应听众朋友和粉丝的强烈要求呢，重磅返场好阿婆冰激凌来了。为了暑假呢，专门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守的信念。正是有着过硬的实力啊，才会敢在限定特惠组合当中呢，拿出品牌方所有套榜上的精华产品来做活动，更是诚意拉满。而在组合当中呢，加入了2026年好阿婆和轻视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这个钙奶饼干啊变身冰激凌，换回我们童年美好的回忆。抛去了中间商所有的流通环节，它是比市场的批发还要实惠和优惠的，错过一定后悔，只为你带来今夏的尝鲜。记住好阿婆的品牌。我们今天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呢涵盖着七款十年的经典口味，像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和草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联名的轻食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啊，线下的单价呢就要9元每支，四支呢就要36哈，组合足足22支，市场总价应该是14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拿到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的好阿婆冰激凌了。每一口呢其实都是奶香暴击啊，全家老小都是可以抢着吃的。而且呢，我们还细心的为控糖的小伙伴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的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个暑假。而且呢，畅享高品质的组合，感受一下舌尖上的奇妙冰爽之旅吧。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爽暴击。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好阿婆冰激凌的套餐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儿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还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商务部消息，截至目前，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15-5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关注全省天气，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沈牛泉美妆小样狂欢节正式开启，海量的一线大牌正品中样小样可以说是全线集结，款式非常的齐全，另外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而日常通勤啊、出门的旅行啊都是非常的实用，零压力来体验一下大牌护肤彩妆。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一下沈牛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带大家来解锁一下今天的超值小样专场福利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正式开场啦！本次专场呢是一次性上线了十几款国际一线美妆的中样旅行套装，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SK2、赫莲娜、兰蔻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超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第一款贵妇级修护套装海蓝之谜经典旅行四件套，专柜单买一件正装都要上千元了，今天咱们整套到手仅需199元。套装配齐精粹水30毫升、洁面泡沫30毫升、经典修护面霜7毫升、浓缩眼霜5毫升，从清洁补水到修护抗老一步到位，出差旅行便携装，新手想体验海蓝之谜的全线功效，或者日常出门随身带都超合适，库存不多，手慢无。第二款干皮刚需的保湿王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双支装，两支14毫升中小样，总价只要96元。冰川蛋白配方长效锁水，换季起皮、干燥泛红都能够舒缓修护。两支加起来28毫升，抵上大半罐正装，日常补水稳稳必引入。那除了以上两款呢，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出差旅行实用便携，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想要下单的朋友，您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活动专区挑选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素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小样节来了，夏天的护肤卡粉出油或者是干燥起皮的女生，今天呢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了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小说可能得八九百块钱呢，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秒杀价给到大家只需要138。夏天一晒啊，这脸呢又干又油，而且很多女生可能特别想去试试香奈儿，但是呢又怕正装浪费钱，而这套中样啊是直接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难题，里面的洁面精华以及乳液面霜全都有，而且每一件都非常非常的好用。这支山茶花的洁面啊，泡沫绵密，而且呢洗完是不拔干的，精华水呢渗透超快，而且呢晒后湿敷舒缓泛红，搭配乳液非常的轻薄，而且呢又不闷痘，最后呢乳霜锁水，全天的水油平衡就搞定了，而且规格也非常的实在，你看像精华30ml，乳液40ml，还有洁面是20ml，而且还有5克的修护乳霜，平时通勤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瓶装，而且懒人出行的神器，不管你是混油干皮还是敏感肌，其实都可以用的。山茶花系列的主打的就是温和补水维稳，而且夏天上妆前呢用这套打底，底妆特别的服帖，牢牢的趴在肌肤上，再也不会斑驳和卡粉了。那重点来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福利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专柜呢一支可能一样就得100多块钱，但是咱们全套四件只需要100多哈，138，库存有限，太香了，而且呢是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比较少，138呢拿下香奈儿的全套护肤，而且是尝试一下，没有任何的压力哈，自用或者是送礼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抓紧去薅一波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羊毛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的套装了。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对你
2: 有误解，还我，
6: 可是你们
2: 想错了，就是你错过了。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2: 好，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
7: 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1:00。

到7月15号，7月10号到7月17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8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4季，而且10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6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啊。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6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啊，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最近的换季呢，加上暴晒啊，因为夏天来了，所以说皮肤一言难尽。想换套修复力比较强的大牌护肤呢，你又觉得价格比较高。没关系，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就把正装一套的门槛给大家降下来了。618的小样狂欢节，这套旅行的四件套直接解决咱们的难题。你看，很多朋友都喜欢海蓝之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真的一整套王牌单品，洁面、精粹以及修复面霜还有眼霜全都给大家配齐了。你像清洁、补水、修复、眼周的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了。而且每一款呢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哈，因为里面神奇的活性精粹的修护力是拉满的。夏天晒完脸呢，比如说泛红或者是有刺痛，那拍一层精粹水立马就可以舒缓了。那洁面呢也是温和的不行不行的，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之后呢也不会感觉你的皮肤特别的拔干。那面霜呢就更不用说了，修复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或者是换季敏感的话，真的是能够轻松的改善。那眼霜25岁以上就开始涂了，它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和小细纹，以及黑眼圈也会有淡化的功效。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买一支中样可能都要200往上，但是咱们闪电优选的618年终大促专属的福利价，今天给到大家4件199，可以说是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的护肤，库存不多，你去尝试一下都非常的香，而且都非常的值得哈。整套4件只需要199，快去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本周好物推荐。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0: 全球超算前500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我省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拢。日前警方提醒，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软件的，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切勿轻信。近期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人民锐评发文称，外部支持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在纷繁的选择中锚定航向，让这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山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获得亚军。关注全省天气，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啊，小强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闪电优选刚刚采摘下来和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看起来就是光滑油亮的，而且呢由里到外的那种金灿灿的颜色非常抢眼，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是紧实 Q 弹的质感，咬下去呢一口咔嚓，而且爽脆甘甜，熟透之后呢又变得软嫩和多汁。今天呢我们办公室的很多主播就尝了一下，吃起来真的大大的满足感啊！果肉呢是有类似黄金油桃的那种鲜嫩的口感，而且呢会带着那种蜜桃的汁水和香气，可以说是集各种桃子的优点于一身吧。而且果肉肥厚细腻无渣，咬一口呢甜蜜多汁，炎炎的夏日放到冰箱里冰镇之后再吃，哇真的太爽了哈！关键呢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所以说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的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那黄金油桃呢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就是那个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哈。果期呢仅20天，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它最芳香最甜美的时候，赶紧去品尝。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只要55元，而且就能够吃到我这么大的果子，一箱总共4.5斤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

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

画大片，还有塞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因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听乐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啊，肯定都知道闪电优选商城，因为除了好歌曲，我们这里啊这个平台出现的频率可以说是非常高了。闪优选好产品时刻都在为你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都是有品质有性价比的。你看现在夏天到了哈，夏天是什么呢？夏天是一次开心的旅行啊，夏天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夏天是炙烤的阳光，夏天的味道同样也来自一口甜蜜又凉爽的冰淇淋。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来了。说到冰淇淋，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继续和您一起来解锁这份夏天的快乐。我们今年再次找到了咱们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的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哈，更是带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咱们的童年回忆。这次呢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我想是适合你的，强烈推荐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里面呢涵盖了七款经典口味，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的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还有草莓味儿，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饼干联名的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哈，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了，市场总售价达到了146，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活动价可以说比批发价还实惠呢，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可以说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另外，还为控糖的朋友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95块钱就可以带走30支，让你呢可以同样享受冰淇淋的夏日自由。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这样的优惠非常难得，有需要的朋友不需要犹豫哈，这个时候夏天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口甜蜜而凉爽的味道，好阿婆满足你吧。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下单吧，希望我们的夏天都是甜蜜而清爽的。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的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还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闪电优选商城的美好生活节重磅来袭。今天我们闪电优选美妆小样狂欢节也正式开启了，海量一线大牌正品中样小样全线集结，款式齐全，性价比非常高，日常通勤出门旅行都非常实用，零压力体验大牌护肤彩妆。那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连线我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还让他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超值小样的专场福利活动。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正式开抢啦！本次专场啊，一次性上线了十几款国际一线美妆的中样旅行套装，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SK2、赫莲娜、兰蔻等等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超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第一款是全网爆款的抗老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的中样，今天小样节啊，限时清仓119元，直接带走三瓶中样，每瓶15毫升，三瓶合计45毫升啊，接近正装的容量，修护屏障，抗氧维稳，淡化细纹，熬夜暗沉，除老肌全都适配，日常护肤刚需，这个价格平时单瓶都拿不下。第二款呢，就是油皮的持妆本命粉底液了，雅诗兰黛 DW 持妆粉底液，买一送一，到手两支15毫升，整套仅118元，主打全天控油遮瑕，出汗出油不脱妆，不氧化，隐形毛孔遮瑕，两支便携装，方便试色，随身补妆，油皮姐妹千万别错过了。除了以上两款啊，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您出差旅行都是使用便携的，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想要下单的朋友啊，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活动专区挑选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日至7月5日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将有两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华纳兄弟影业动画公司在安纳西动画电影节宣布，将推出一部全新的飞天小女警动画大电影，这也是自2002年以来该 IP 第二部大电影。近日，一项最新研究揪出了很多人忽视的尿酸持续升高元凶不吃早餐。研究追踪了2.2万名50岁以下的中青年，4年随访下来发现，那些经常不吃早餐的人，尿酸每年比规律吃早餐的人多增加约每升4.28微摩尔。关注全省天气，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我们这里的歌曲呢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我们的商城闪电优选也有一个统一标准，品质好，性价比高。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优惠活动，尤其是大牌美妆的优惠活动特别诱人，其中包括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全套山茶花明星单品，一站式护肤当中就包含了精华、乳液、洁面、乳霜四件套，完整的覆盖了清洁、补水、修护、锁水全流程，一套配齐日常基础护肤，省去自己搭配的麻烦。而且它是中样，出行通勤两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乳霜5克，不是迷你装是中样，居家日常用都够，出差旅游放化妆包也非常的方便，没有负担。香奈儿的这个山茶花系列呢，萃取山茶花精粹，清爽水感，质地不闷痘，快速补水保湿，缓解夏日晒后的泛红、出油、干燥等等问题。油皮、混油皮上脸呢，没有黏腻的感觉，干皮也可以做到深层次锁水，敏感皮肤也可以温和维稳。初次想入手香奈儿护肤产品的朋友，又怕正装踩雷的朋友，那这一套可以说是低成本试错首选。而且这个套装呢，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专属福利整整4件套正品保障仅138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大牌护肤低成本试错，自用送朋友都非常合适香奈儿山茶花护肤中样套装，洁面、精华、乳霜、乳液一次配齐，秒杀价只要138，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下手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随着高温季节的到来，现在尤其是中午时段走出室外，就会立刻感受到炎热，全身出汗。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排斥排汗，因为这是身体正常的自我调节。甚至有不少朋友会认为排汗本身就等于是排毒了，甚至减肥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迄今为止啊，几乎是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排汗可以排毒这种说法。汗液 99% 都是水，只有不到 1% 是氯化钠钾等等，几乎可以当作纯水来看。一定程度上，出汗确实能够排出一些体内代谢的废物和毒素，但是相对于身体其他途径的排泄方式来讲，作用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多出汗并不会起到很大的排毒作用。既然不能排毒，那么出汗能够减肥吗？汗液的主要成分是水，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也是水，只要一喝水就很快又回来了。其实快速出汗时所丢失的水分是最多的，其次是电解质，比如氯化钠和少量的钾，所以一下子出汗太多反而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影响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导致各种不舒服，比方说头疼、没有力气、抽筋等等。所以在夏天呢，哗哗出汗别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狂出汗反而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不然非常容易中暑，出汗也要适度。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陪你健康一下，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7: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

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

0: 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越来越美丽而助力。大牌美妆肯定不能缺少，性价比也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本周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工作人员为你精挑细选，带来一个组合产品，可以说非常合适，那就是优中选优的海蓝之谜经典旅行四件套，完整护肤流程，当中呢包含了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还有修复眼霜四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抗老一站式备齐，覆盖面部、眼周全维度护理。不用额外自己去搭配护肤品了，非常方便。核心修复成分哈，舒缓晒后泛红，维稳脆弱皮肤，改善熬夜所造成的暗沉，还有换季敏感，清爽不厚重，夏天呢使用也不会闷痘，干皮补水，油皮维稳。这个组合当中哈，便携中样规格，精粹水30毫升，洁面30毫升，面霜7毫升，还有眼霜5毫升，超高性价比哈。专柜单买一件中样就要200多了，现在在商城专属价仅需要199块钱。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达闪电优选商城去下单吧。这次为你带来的旅行四件套，洁面、精粹水、经典修复面霜还有眼霜全都配齐，清洁、补水、修复、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再搭配了。闪电优选专属福利199，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赶快入手吧。我从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闪电优选商城的美好生活节重磅来袭。今天我们闪电优选美妆小样狂欢节也正式开启了，海量一线大牌正品中样小样全线集结，款式齐全，性价比非常高，日常通勤出门旅行都非常实用，零压力体验大牌护肤彩妆。那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连线我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还让他详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超值小样的专场福利活动。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正式开场啦。本次专场呢是一次性上线了十几款国际一线美妆的中样旅行套装，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 SK2、 赫莲娜、兰蔻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超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第一款贵妇级修护套装，海蓝之谜经典旅行四件套，专柜单买一件正装都要上千元了，今天咱们整套到手仅需199元。套装佩奇精粹水30毫升，洁面泡沫30毫升，经典修护面霜7毫升，浓缩眼霜5毫升，从清洁补水到修护抗老一步到位，出差旅行便携装，新手想体验海蓝之谜的全线功效，或者日常出门随身带都超合适，库存不多，手慢无。第二款干皮刚需的保湿王，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双支装，两支14毫升中小样，总价只要96元。冰川蛋白配方长效锁水，换季起皮、干燥泛红都能够舒缓修护。两支加起来28毫升，抵上大半罐正装，日常补水稳稳必引入。那除了以上两款呢，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出差旅行实用便携，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想要下单的朋友，您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活动专区挑选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全球超算前500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我省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拢。日前警方提醒，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软件的，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切勿轻信。近期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人民锐评发文称，外部支持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在纷繁的选择中锚定航向，让这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山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获得亚军。关注全省天气，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的其中推出了众多大牌美妆产品哈，价格机制也相当给力，像是海蓝之谜的旅行四件套，香奈儿的中样套装，还有好阿婆的冰淇淋，还有黄金油桃，产品可以说覆盖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正好碰到大促啊，都非常合适，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产品。另外这个季节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会为你带来应季的很多产品，让你在每个季节都会有季节的仪式感，真正的感受到每个季节特色。夏天的仪式感，夏天的味道是什么？我想仪式感之一就是吃新鲜的水果哈，吃的就是一份时令和新鲜。刚才也说到了，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非常喜欢吃水果的朋友带来这样一款黄金油桃。今年呢，算起来是我们闪电优选啊卖黄金油桃的第四个年头了，可以说是过往无一差评。这款产品出自桃子之乡山东蒙阴，黄金油桃通体黄金，果皮光滑，超级诱人，咬上一口呢，果肉金黄香嫩，爽脆细腻，桃香浓郁。刚收到的时候呢，是果肉紧实，口感爽脆细嫩的，放软之后啊，果汁丰盈，口感醇香，果肉软嫩，甜度非常高。我们今年带来的所有黄桃都是现摘现发的，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哈，一箱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的巅峰时期了，千万不要错过现在降夏天的一口鲜甜。大促限时尝鲜，4.5斤精品大果只要55块钱，产地直送，没有中间商，新鲜直达您的家中。时令吃桃的窗口期啊，可以说非常短，错过又要再等一年了，所以抓紧时间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55块钱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点击进入商城，还有更多夏日优惠产品等你解锁。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装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近啊，天气非常炎热哈，中医专家就提示了，尤其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心火旺盛，人就容易出现心烦、失眠、口渴、便秘等等症状，而脾虚呢，会使人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如果还贪食寒凉之物的话，就会容易导致感冒、腹痛、腹泻等等。可以从饮食、运动、起居、情绪等多个方面调养身心，预防疾病。你看饮食方面哈，就要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也可以选择食用绿豆、黄瓜、苦瓜、鲜藕、西瓜、薏米等等食材。要足量的饮水啊，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等，但是饮品啊不要太凉啊，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天气酷热呢，人们还容易出现心烦易怒啊、无精打采、心神俱疲等等情形，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中暑。专家就说了，这个时候呢，最好保持心境平和，一定不要大喜大怒哈。听听音乐、冥想、读书等等活动是有助于调和情绪的，不妨来听一首歌，拥有一份平和的心态。心平能御三千级，心静能平万事理，夏天心静自然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用好歌陪你健康一下。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北京时间14:00。

0: 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儿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还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此刻，今日资讯。
9: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商务部消息，截至目前，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15-5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关注全省天气，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亮优选美妆小样狂欢节正式开启，海量一线大牌正品的中样小样全线集结，款式齐全，性价比超高，日常通勤出门旅行都超级实用，零压力体验大牌护肤彩妆。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闪亮优选好物推荐官娄真，带大家解锁今天的超值小样专场福利。娄真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正式开抢啦！本次专场啊，一次性上线了十几款国际一线美妆的中样旅行套装，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SK2、赫莲娜、兰蔻等等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超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第一款是全网爆款的抗老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的中样，今天小样节啊，限时清仓119元，直接带走三瓶中样，每瓶15毫升，三瓶合计45毫升啊，接近正装的容量，修护屏障，抗氧维稳，淡化细纹，熬夜暗沉，除老肌全都适配，日常护肤刚需，这个价格平时单瓶都拿不下。第二款呢，就是油皮的持妆本命粉底液了，雅诗兰黛 DW 持妆粉底液，买一送一，到手两支15毫升，整套仅118元，主打全天控油遮瑕，出汗出油不脱妆，不氧化，隐形毛孔遮瑕，两支便携装，方便试色，随身补妆，油皮姐妹千万别错过了。除了以上两款啊，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您出差旅行都是实用便携的，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想要下单的朋友啊，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活动专区，挑选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0: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是不是总想来一口冰凉丝滑的冰淇淋，给燥热的夏天降降温呢？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正式上线了，应咱们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今年我们再次坚守山东本土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是能让食客们十年都吃不腻的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做基底，一口就能尝到纯粹奶香，这就是好阿婆一直坚持的初心。重点来了，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直接拉满，不仅优中选优挑了经典口味，更带来了2026重磅新品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冰淇淋。谁的童年里没有一包青石钙奶饼干呀？从爷爷辈儿吃到孙子辈儿，那是刻在山东人骨子里的怀旧味道。如今它变身了冰淇淋，一口唤醒童年记忆。新品首发，直接抛去中间商价格，比市场批发还实惠。这个尝鲜机会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三款组合总有一款戳中你。首先，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足足有七款经典口味：奶味醇厚的经典纯奶，果香满满的葡萄树下，不甜不齁的经典巧克力，酸甜清爽的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儿，每一款都是高口碑款，闭眼冲不踩雷。更有四支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激凌，要知道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块钱，四支就36块，整个组合一共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咱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要99元，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咱们也给控糖的宝子们考虑到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就能带走30支，让你放心炫一整月，好吃无负担。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带你解锁舌尖上的冰凉奇妙之旅。再次提醒大家，福利不等人，新品尝鲜价更是错过难寻，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解锁这份夏日甜蜜福利，把好阿婆的冰凉与香甜直接带回家。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
5: 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6: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7: 烧烤吃太饱，
8: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9: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7: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3: 不熬夜了，睡觉，
14: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北京时间15:00。

回顾经典，让我们找到回忆当中那段充满旋律音符的青春时光。一首甜蜜的对唱情歌，感觉回到了那年无忧无虑的夏天，有很多有趣的小伙伴，有亲切而风趣的老师，有对未来的不可预知而美好的憧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甜蜜的对唱情歌，来自金莎、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进入夏天之后，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上了各种各样的肌肤难题？出门晒一会儿，脸就泛红发烫，熬夜之后脸色又黄又暗沉，换季肌肤动不动就敏感泛红，眼周干纹越来越明显。而且夏天涂护肤品最怕厚重油腻闭口，选护肤品真的太纠结了。想要一套省心好用还适配夏天肤质的修护护肤品，今天618闪电优选专场直接给大家安排上顶奢护肤海蓝之谜的明星四件套小样套装，花小钱就能享受专柜级的全套辣妹护理，性价比值直接拉满。先给大家来说说这套有多省心，它是实打实的全套明星王牌单品，一整套直接配齐完整护肤流程，里面包含了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还有修护眼霜，一共四样好物。从日常面部清洁、深层补水、肌肤修护，再到眼周抗老护理，一站式全部搞定，覆盖脸部加上眼周全维度护肤，买到手完全不用自己再额外搭配别的护肤品，懒人护肤直接一步到位。很多朋友担心大牌正装太大不好携带，这套全部是黄金中样规格，尺寸刚刚好，30毫升洁面、30毫升精粹水、7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5毫升的修护眼霜，合规可以直接随身带上飞机、高铁，短途出差、夏日旅游、日常通勤，塞进化妆包毫无压力。不管是想先试用正装怕踩雷，办公室日间补护，还是外出随身护肤，它都再合适不过了。最关键的还是本次618的专属炸裂福利。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专柜单价很高，单单买其中一个中样专柜价就要200多，今天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整整四件套全套顶奢护理小样，官方正品保障，没有假货，整套专属秒杀价只要199元，花不到200块，低成本的体验全套专柜辣妹护肤，性价比真的前所未有。想低价体验顶奢大牌护肤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波福利。大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库存有限，大牌小样福利不常有，手慢直接无，赶紧来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全球超算前500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我省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拢。日前警方提醒，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软件的，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切勿轻信。近期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人民锐评发文称，外部支持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在纷繁的选择中锚定航向，让这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山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获得亚军。关注全省天气，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夏天护肤是不是总踩坑？出门暴晒之后，脸蛋泛红发烫，脸上疯狂出油，刚洗完脸没多久就又干又紧绷，护肤品涂厚了闷痘闭口，涂薄了又完全没有保湿效果。而且很多小伙伴搭配了护肤品一头雾水，买一堆单品还是凑不齐完整的护肤步骤。想要省心又好用、质感拉满的大牌护肤，今天618闪电优选专场直接给大家挖到夏日护肤宝藏——香奈儿山茶花明星护肤四件套，花小钱就能拿捏专柜大牌护肤质感。新手、出行党、油敏皮全都适配。首先，这套真的超级省心，懒人闭眼入都不会出错。它集齐了香奈儿家四大王牌护肤单品：洁面、精华、乳液，还有乳霜。从日常洁面清洁、精华补水、乳液修护，再到面霜锁水，一整套覆盖完整护肤闭环。早晚护肤直接按顺序用就可以了，不用自己费心研究搭配，省去来回凑单品的麻烦，一套搞定一整个夏天的基础护肤，日常护肤直接减负。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容量，它可不是那种两次就没的迷你小样，全都是加大容量中样，30毫升精华，40毫升乳液，20毫升洁面，再加5克乳霜，日常居家短期自用完全够用。同时体积小巧轻便，塞进化妆包毫无压力，不管是日常通勤补护、短途出差，还是暑假出门旅游，随身带着方便又合规，居家出行两用，实用性直接拉满。而且它是妥妥的夏日本命护肤套装，关键它还是全肤质通吃，质地温和无刺激，脆弱敏感肌也能安心维稳。很多想入坑香奈儿正装又怕不适合自己白白浪费钱的朋友，这套就是绝佳的低成本试错神器，零压力感受专柜大牌护肤肤感。最后来讲咱们618专属的惊喜福利，懂大牌的朋友都知道，香奈儿的专柜随便一个中样单品价格就要100多，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官方正品货源，全套四件大牌中样套装，不用花大价钱就能沉浸式体验专柜香奈儿完整护肤流程。想要夏日清爽护肤，想低成本体验大牌护肤的朋友，福利千万别错过，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参与抢购了。大牌中样库存十分有限，618低价福利不常有，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冲啦。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青涩声线时期的阿妹，虽然声音还没有如今那么立体沙哑磁性，但是嗓音清亮动人，在音域与音色上已经显露出了天赋异禀，而且演唱技能已经相当成熟。如今回过头来再听20多年前的演唱，会感觉到这样的声音是注定不会被埋没的。解脱是阿妹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后来被众多歌手所翻唱。来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5: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6:04，来自许巍，曾经的你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今天的节目呢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这首歌《曾经的你》，其实今天下午这个时刻，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都会想到曾经的自己，因为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吧，山东的2026夏季高考的这个成绩就公布了。此时此刻，我相信参与这次考试的考生们应该都查到了自己的成绩。这两天呢，其实我也是在各个平台上刷到了各种各样的就是看分的那个短视频啊，因为各地的成绩的公布的时间不一样，有的23号就公布了，有的是24号，像咱们呢是25号。怎么讲，几家欢喜几家愁，对吧？那个查分的时刻真的可以算得上人生特别难忘的时刻了。但是呢，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许巍曾经的你，我突然想不起来我那年高考查分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景象了。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还是通过电话，就是拨打某一个电话之后呢，输入相关的信息，电话那边就自动给你报那个分数，你就记下来之后一算，哎，其实也不用算，总分实际上最后也一块都给你说了啊。但是呢，就是这种真正的去现场去查分看榜的这个经历，我其实个人的话要推到1995年，那个时候我们小升初的考试不存在什么电话查分啊，电脑查分，那时候都没有，真的是去学校门口一点一点去查自己的成绩。反而那个景象我到现在虽然过去了30多年了啊，但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当然了，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难忘的时刻，高考只是其中的一个节点，一个小的怎么讲一个小的算是一个截面吧啊，其实包括你升学啊，将来就业、结婚、生子，包括搬家、获奖，还有就是旅行中的极限体验呀，生活中的告别时刻，都会被我们铭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借着这个时间节点，也想请朋友们来聊聊啊，你人生中的那些难忘时刻，有没有特别想跟我们来分享的？朋友们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啊，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来自韩红的一首《来吧》，来吧，朋友们，来平台上说一说，你人生中特别难忘的时刻啊，有哪些？想到哪些都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啊。有朋友还在平台上直接回复分数线啊，我们这儿倒是没有直接查询的那个入口，但是我刚才收到一个推送啊，就是下级高考的分数线，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525分，一段线442，二段线150。说真的，我远离考场 N 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概念。但是呢，听身边的同事说，就是现在这个高考的分数线是一方面，另外主要还是要看你的那个分数在全省的一个排名，好像这个排名更能精确的给你一些指导性的一些意见啊。大家还是到平台上来分享一下人生中难忘的时刻。长颈鹿说的这个其实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留意一下。他说每天的工作都很匆忙，很少有闲下来思考的时刻。那我能想到的最近特别难忘的时刻就是6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啊，跟女儿一起去公园，就是那天天气特别好，棉絮一样的云朵铺满天空啊，这个虽然说已经是算是入夏了吧，但是这个林间的那个风啊带着一些凉意啊，这个小朋友就是他的应该是女儿，她刚才说女儿啊，说这小朋友随着我们的步履晃来晃去，哎，抱着我的胳膊，一会儿还得撒个娇啊，我们一路走一路笑，非常难忘这一刻的幸福。我觉得这一刻就是用一句话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对吧？就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段吧，工作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纷繁复杂的一些事情啊，你如果说想去忙，我跟你讲根本就忙不完，这个事儿完了还有那个事儿。有的时候就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自己就静下来，哎，就手机呀什么的咱也不管它了，就好好的清闲一下，哪怕只有那么半天的时间，我觉得也是纷繁的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还有椰椰冰说，他说越来越能理解什么叫人活的是几个瞬间啊，比如说演唱会彩色纸片飘落的瞬间，迪士尼烟花炸开的瞬间，包括和许久未见的朋友哎见面的那个瞬间等等等等啊，其实也有道理，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分享。虽然说我们说你现在回望走过的这些路，可能一些难忘的时刻难忘的瞬间一下就拂面而来，但实际上为了这些难忘的瞬间难忘的时刻，我们日常的生活也不能忽略啊，一定要好好的保养，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我们本周呢给大家带来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小样旅行四件套啊，旅行四件套里面都有什么呢？有精粹水，海蓝之谜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洗面奶，还有面霜、眼霜，都是中样和小样。当然了，实际上海蓝之谜的中小样，你要真的是买的话，它也不便宜。但是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年终大促的一个福利价，就是这一套下来，四件套下来，一共只需要199。啊，一共只需要199。说真的，199，你如果单买其中的一件，可能都买不到啊。但是我们现在给到这样的一个福利，朋友们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你像平时出差，或者是我们暑期的时间，就夏天我们带着孩子呀，跟家人一起出游的时候，你要真是带那些大瓶的这些什么水呀、乳呀，这很不方便啊。哪怕说你是自驾，它也不太方便，你要是乘坐高铁乘坐飞机那就更麻烦了啊。那其实几天的这种行程，中短途的行程，你带上这个旅行四件套其实就足够了啊，也不占地方，同时也很轻巧，也不耽误日常的一个使用啊。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一共给大家组的这个四件套的价格就是1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之后啊，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商务部消息，截至目前，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15-5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关注全省天气，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汪峰的一首《存在》。今天我们说的人生中难忘的时刻存在吗？一定是存在的啊！大家想到哪一个都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本周吧，大家可能在听节目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周怎么在节目当中更多的听到的，你们分享的一些美妆产品都是各种各样的小样呢？怎么都是小样？因为啊，朋友们，本周我们是有一个美妆小样狂欢节。昨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集中了很多的一些一线大牌的正品中样啊、小样集结到一起啊，款式比较齐全。这些产品呢，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性价比比较高。就像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海蓝之谜的啊，对吧？它四件套啊，这都有了。啊，才199，就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呢，海蓝之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们这次美妆小样狂欢节到底还有哪些好的产品啊？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哎，特别急需的啊？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省内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哎，有请娄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正式开场啦。本次专场呢，是一次性上线了十几款国际一线美妆的中样旅行套装，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 SK2、 赫莲娜、兰蔻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超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第一款贵妇级修护套装海蓝之谜经典旅行四件套，专柜单买一件正装都要上千元了，今天咱们整套到手仅需199元。套装配齐精粹水30毫升、洁面泡沫30毫升、经典修护面霜7毫升、浓缩眼霜5毫升，从清洁补水到修护抗老一步到位，出差旅行便携装，新手想体验海蓝之谜的全线功效，或者日常出门随身带都超合适，库存不多，手慢无。第二款干皮刚需的保湿王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双支装，两支14毫升中小样，总价只要96元。冰川蛋白配方长效锁水，换季起皮干燥泛红都能够舒缓修护，两支加起来28毫升，抵上大半罐正装，日常补水稳稳必引入。那除了以上两款呢，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出差旅行实用便携，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想要下单的朋友，您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活动专区挑选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
0: 非常感谢娄真的介绍啊！大家如果是想看看咱们闪电优选本周这个线上还有哪些好的，哎，哪些品牌的一些小样的一个组合，大家就直接回复秒杀就行。当然我们说用这些美妆的产品很重要，日常的一个食补也很重要，到了这个夏天瓜果梨桃都上市了，咱们就得多吃点水果啊，因为这个时候确实选择也比较多。本周呢，我们这儿还有这个沂蒙山的黄金油桃啊，也是一个怎么讲，虽然说夏天桃子比较多，好像印象当中说 一整个夏天我都能吃到桃子啊，但是呢这个黄金油桃它就这段时间有啊，就这段时间有，当然以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品种，但如果是你想尝尝这个黄金油桃，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现在呢是4.5斤装的这个大果，给您快递发到家里面只需要55元啊，它是这样，它就是每一个单果我们保证是3两以上的，这样的话我们4.5斤的这个规格的话大概有11到15个这个桃子左右啊，这个量其实也是可以了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可以先来看一看，可以先来看一看，就是比比价，觉得说合适的话就直接下单就 OK 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黄金油桃的链接了。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2: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3: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飞遍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3: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5: 生活更美好。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7:00。

来自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这首歌也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就是那些难忘的回忆，包括人生当中特别难忘的一些时刻啊！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到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分享。胡兵提到了这个自己第一次提车的那个瞬间，他说那个时刻真的很难忘，感觉自己努力的很有成就感，而且那个现在提车这个仪式感也很强。现在回想起来，虽然都已经4年多了，他说，但是依然非常的难忘。我倒是觉得，就是你提车之后开回家，反正从那开走的那个过程，还挺奇妙的，就是觉得这个车是自己的，但是又好像不是自己的，又有一点陌生感啊，有一点陌生感，那个感觉还不错。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微信平台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难忘的瞬间、难忘的时刻，还有就是你的健康的身体，这个也包括好的一个发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年轻的时候啊，更关注的是发型，哎，我这个头发我要留一个什么样的发型，我要怎么去做一下。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觉得发质发量更重要啊，我们怎么把它保持好，不要让头发也被岁月抢走啊。本周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这个长发小寨洗发水。这个长发小寨啊，是这样，到底什么是长发小寨？

0: 小寨呢，实际上我们这个长发小寨指的就是广西桂林的那个天下第一长发村。哎，这个地方的当地的一些居民，哎，他的那个头发，哎，真的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为什么说这个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现在那么火啊，又是上央视啊，上新华网等等等等，就是它是以养代洗，它不像传统的一些洗发水靠一些强效的清洁成分刮油啊等等等等，它用的是这个长发村千年传下来的老法子啊，就是广西桂林这边特有的那个龙身米加上山泉水搭配黄龙窑寨非遗古法发酵的工艺，温和养护头皮，把头皮先喂回健康态。硬核的是，就是它里面还有二裂酵母啊，这个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非常的熟悉，一些美妆品牌它的核心成分就是这个二裂酵母。关键是现在价格非常合适啊，咱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一组是这样，就是400克的洗发水，我们给到3瓶，这3瓶呢还不是一个类型的，它里面就是长发小寨的3款比较热卖的单品，一个是去屑滋养，一个是控油滋养，还有一个是控油蓬爽啊！大家得也是利用这个机会，你去拿到这3款产品回去之后试一下，你觉得自己更适合哪个，以后你在复购的时候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挑选。除了这个3瓶这个400克的洗发水之外呢，我们还给200克的养发乳，这样组到一起啊，如果是去官旗的话要卖到280多啊，我们现在只需要148，相当于一个5折的秒杀了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啊，搜索关注之后，只需要回复“洗发水”，回复“洗发水”就可以看到链接。那今天呢，大家如果是在我们的平台上下单的话呢，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400克洗发水3瓶加上200克的养发乳之外呢，还下单就送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也是3瓶，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1瓶。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可以留着干嘛呢？就是夏天我们说出差的时候，包括您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上。当然我们说出去住酒店啊，它也提供那个洗发水，但是绝大部分的他们提供那个洗发水还是达不到你的一个要求，对吧？你可能这几天你用那个就会觉得这个头上啊、头发、头皮不太舒服，那不如就带上我们今天团到的这个长发小镇的这个小样，50毫升，哎，出门个3天、5天、7天、8天的，哎，正好都够用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只需要回复洗发水，回复洗发水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来自王蓉的一首《哎呀》。哎呀，今天我们聊这个人生的难忘时刻，好多朋友都提到了毕业的那个瞬间吧，那个阶段吧，啊，其实也是因为6月20多号这个时间呢，对于高三的学子来说，那主要就是更多的精力都放在这个高考上面，哎，出成绩、报考。但是对于大学的毕业生来讲啊，这个时候虽然说我可能也有就业的压力吧，但是可能大多数人这个时候大致的一个方向也都选定了，是继续的深造啊，还是说去找一个公司啊、企业啊，去直接就走向社会，应该是大致有了这个方向了。所以说可能到了6月底7月初的这个时间，更多的就是这种毕业的那种感伤，哎，弥漫在这个校园里面。你像这是林一说，大学毕业呀真的是难忘的时刻，最近我们又相约着回母校聚了聚，真的是很期待啊。哦，还没有聚啊，还没有聚，准备去聚一聚。那就是毕业多少多少年，我觉得这个只要是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啊，尽量的还是要抽出那么一点点的时间，跟这些好久没有见到的同学呀、老师啊去见个面啊，见个面。还有这是石头说到的是高中的最后一课，他说这是我人生经历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我们全班同学聚在一起互相拥抱道别，虽然有些伤感，但是呢那个时刻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对啊，因为你高中那个时间它跟别的时间它真的不一样啊。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是年龄，就正好处在一个正常情况下就正好是处在一个那个成年的这么一个阶段，或者是即将要成年，或者已经成年，就正好是18岁前后吧，那个阶段啊，他对于你人生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他从也算是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啊。之前呢不管是小学呀、初中、高中，怎么讲都还是在大多数吧都还是在父母身边，对吧？但是很多朋友上了大学就要离开家乡了啊，当然也有在本地读的啊，但是更多的可能要离开家乡，开始一段独特的、非常重要的人生旅程，这个点位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了，在毕业也好，或者是升学也好，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给自己带来一次难忘的旅行啊。所以说我们在6月份和7月份实际上给大家带来的都是这个新疆伊犁的行程。6月份的3个团有些都已经是回来了，有些还在新疆那边啊，而那报的都挺快。7月份也是名额也不多了，我们7月份是7月5号、8号和10号，7月的5号、8号和10号3个团同时招募。但是呢我们行程走的那个时间不一样，有的是5号出发，有的是8号出发，有的是10号出发，但是整个的行程安排是大差不差的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个新疆，回复个旅游都可以，直接能收到那个行程的推送。我们先飞到这个乌鲁木齐，之后呢要去到石河子啊，要走一段这个独库公路，但是去感受一下啊。还要去到赛里木湖，之后翻越天山，翻越这个天山之后呢，去到的就是伊犁了啊。去到伊犁，我们要去到那拉提，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果子沟大桥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你去关注的一个点，非常的壮观啊。之后呢，我们还要去到天山天池，包括库尔德宁等等，大家看那个行程，会介绍的比较详细。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看完之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要了解的，包括团费啊、注意事项等等等等，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不要边开车边打电话。你说哎呦，我现在要不打一会儿这电话号码就能忘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在微信平台只要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除了我刚才说到的那个行程的一个推送之外，我们把这个电话号码一并的发到您的微信上。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 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全球超算前500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我省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拢。日前警方提醒，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软件的，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切勿轻信。近期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人民锐评发文称，外部支持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在纷繁的选择中锚定航向，让这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山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获得亚军。关注全省天气，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聊一聊你人生中特别难忘的时刻啊。哎呀，浪味仙这个真的是做了我许久一直都想做但是没做成的事儿。他说最近跟朋友跑到山里边看星星啊，在静谧的黑夜里面，只有灯塔转动的光束映照着满天繁星，然后呢他说在一个转头的瞬间还看到了流星。他说曾经多次跑到七星台去看预报中的流星雨，未曾如愿。他说有些东西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是这样。我因为我在高中那个阶段正好赶上了那次，应该是狮子座流星雨吧，也没有时间刻意的说，哎呦，我抽出一个晚上去看星星。但是呢，有一次晚自习的时候，哎，应该是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真的是看到了一颗绿色的流星，印象非常的深刻啊。也有很多次想找一个机会真的去到一些达人推荐的那些观星的特别好的地方去看，哎呀，就是光想最后也没能成型，呵呵，没能成型。平台上这朋友他那个名字就是个苹果，他说最难忘的时刻就是艺考吧，妈妈带着我到处跑，非常的辛苦，忙活半天最终也没出山东省。其实去哪儿读书，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人生非常不同的一个经历，但实际上对于学习来说，在哪儿学都是学啊，未来你学成之后，未来去工作也好，深造也好，未来的天地依然是很广阔的，也不能因为你这次艺考之后这个读书没出山东省，将来你就一直留在这儿吗？留在这儿也挺好啊，当然走出去也挺好，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啊，未来还有很大的可以去改变的一些机会啊，就不用过于在意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啊，这只是个过程而已。而且但是你说到这个艺考，当年确实我在那个也是很多年前了，那时候也是到处跑啊，省内要跑几个地方，省外也要跑几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对于艺考生来说，多跑一跑真的是好事啊，因为你去到不同的去学校去考试，你能怎么讲呢，就是说能够见到更多的一些题型，能够见到更多的考试的一个过程，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积累。你后面的考试可能就怎么讲，就没有那么紧张了，而且可能对于很多的考题也会更加的熟悉，有助于你的一个发挥啊。说到刚才看星星啊，这个很多女生也希望自己的这个皮肤哎，像星星一样闪亮，那可能你就得用上咱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 SK2 小灯泡了啊，小灯泡精华50毫升，去官方旗舰店的话，这一瓶下来真不便宜，1700-1800，但是我们现在是399啊，相当于一个2.2折的价格，但是呢，限量100单，我们从前天就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剩的不多了啊，大家如果是想用2.2折399的这样一个价格拿走这个小灯泡精华呀，真的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那 SK2 其实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它有多好用呢，主要就是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啊，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美白。抗氧呢就是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断黑哎，得益于它里面那个烟酰胺啊，加上雪莲的提取精粹，可以阻击这个黑色素的成长。减黄就是让你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哎，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啊。攻克了这三个难度之后呢 ，SK2 小灯泡自然就成了美白产品的佼佼者啊。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它这个效果好，但是它这价格也不便宜，官方旗舰店卖1700-1800，咱们现在399，真的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4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7-800块钱了， 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2: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1: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2: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1: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来自伍佰的一首《泪桥》啊，终于有朋友提到高考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提到高考也是很应景啊。吴用不是军师说高考啊，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当时的情境啊，还有当时的心情，其实都模糊了，跟我差不多。说实话，就是那个具体的一些回忆就非常的模糊。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考试的一些场景，包括后来去读书的一个场景，中间这个暑假怎么过的啊，完全都记不得了。吴用不是军师提到，他说记得坐在考场上答题的时候想，我会一辈子记住这种感觉，但是最后也没记得住，倒是想记得的这一刻一直没忘啊，毕竟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这倒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题啊，就是朋友们可以。

你来说说，你觉得人生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啊？人生的头等大事，对吧？那肯定，可能还是跟头发有关系。但是当时你意识不到这一点，年轻的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头发还能是什么事儿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你其实不太注意。具体的说，哎呦，我要留一个多么时尚的发型啊，我要哎怎么弄个什么样的颜色啊，与此同时这个发质发量，哎，是你关注的点，怎么养护好自己的头发。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本周给你带来的这个长发小寨的这个洗发水，你真的是可以关注一下啊。长发小寨的洗发水，大家在平台上回复洗发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洗发水就可以看到链接。长发小寨啊，长发小寨指的实际上就是广西桂林的黄洛瑶寨啊，这个地方，哎，这个头发寨民或者说这个居民的这个头发都很好，而且很长，叫长发小镇。这个呢，一方面是跟他这个当地的水土有关系，另外跟他们用的这个洗发水也有很大的关系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长发小寨洗发水，组合是这样的，就是400克的洗发水，400克一瓶啊，我们给到大家3瓶，这三瓶呢，它还不是一种，它是分3种啊，一个是去屑滋养，一个是控油滋养，一个是控油蓬爽啊。大家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就是下了单之后收到之后，你就逐渐去试一下，你觉得自己哎用哪个更合适，将来你复购的时候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买了。除了这个3瓶洗发水之外呢，还有200克的养发乳1瓶，这些组合到一起啊，日常的官方旗舰店的售价就是285，我们现在只要148，朋友们相当于一个2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下单还送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也是3瓶，之后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1瓶，全部都一块给您发过去。这个小样就是干嘛的？就暑期，出差呀、啊，或者是说，就是旅游出游啊，全家出游啊什么的，你就可以带上啊，这就不用不去用那个酒店的那个洗发水了，咱自己带就可以，因为它50毫升嘛。也不会给你增加太多的一个负担啊，带也好带，用也好用，非常的合适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就直接在微信里面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您回复“洗发水”，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下单了。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8:00。

来自永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北京时间今天清晨，在现场万众这个巴西球迷的呼喊下，内马尔是替补上场，时隔981天，再度代表巴西队啊上场比赛，赛后也是再次的热泪盈眶啊，因为可能他也知道这大概率啊，很大概率上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啊。那在小组的第三场比赛当中，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巴西队也是3-0击败了苏格兰，以小组头名晋级到了淘汰赛。那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轮全面开始了。因为呢，它是小组的最后一轮嘛，所以说每个组的两场比赛都是同时进行的。B 组的比赛是率先开始，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拿下卡塔尔。而今天上午呢，最后进行的是 A 组的比赛。那韩国队在小组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不敌南非，排名小组第三。他能不能进入到32强，目前还得打个问号啊，因为他在这个小组第三名的排名当中目前是排到第4位，很有可能因为后面还有8-9支球队都还没有踢呢啊。那这个能不能进32强还需要看其他球队的脸色。再来关注一下网球赛场，2026温网开赛在即， WTA 500巴特洪堡站呢是温网正赛开始之前最后一站的这个高规格的草地热身赛啊，它也成为了各路高手检验状态的一个试金石。那昨天的比赛也是出现了不少的冷门，两位大满贯冠军斯瓦泰克和安德烈娃双双出局，中国选手郑钦文也是遭遇了逆转，无缘八强。另一位中国选手王新宇6-3、6-4战胜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之后呢，进入到八强。进入到八强之后，很快啊，自己1/4决赛的对手斯维托列娜直接就宣布退赛，因为有伤情啊。这样的话呢，刚进入到八强，不一会儿，发现自己直接进4强了，不战而胜，因为对手退赛嘛，就直接就晋级四强。这个感觉那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啊。半决赛王新宇的对手是大阪直美和亚历山德罗娃之间的胜者啊，其实真的是非常期待看到王新宇跟大阪直美之间的较量。世界杯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平安全民观赛狂欢季的活动也上线了，即日起到7月20号。运动好礼天天抽，最高可以赢取影石运动相机，还有50元的加油券、竞技款的飞盘等等好礼，做任务还能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另外运动保障可享超值优惠，你像平安行运动意外险是可以打9折，平安行潜水运动保7折，之后呢平安行骑行意外险是7折，多人一起投保还可以享受折上折。活动期间每天还可以领取加油啊、打车、租车独家的优惠券，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您回复好车主，球场争锋保障无忧。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来自陈明又翻不完的夏天啊，听了这首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本周说到的这个好阿福冰淇淋。但是呢，咱们的老朋友楼真又已经是在线等待了，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先来连线楼真啊，先让楼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美妆小样狂欢节的具体情况，给我们推荐几样好品啊，有请楼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大牌小样狂欢专场正式开抢啦！本次专场啊，一次性上线了十几款国际一线美妆的中样旅行套装，雅诗兰黛、科颜氏、海蓝之谜、SK2、赫莲娜、兰蔻等等全线齐聚，活动力度空前，全部给到全年超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来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今天必抢的王牌组合吧，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第一款是全网爆款的抗老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的中样。今天小样节啊，限时清仓119元，直接带走三瓶中样，每瓶15毫升，三瓶合计45毫升啊，接近正装的容量。修护屏障，抗氧维稳，淡化细纹，熬夜暗沉，除老肌全都适配。日常护肤刚需，这个价格平时单瓶都拿不下。第二款呢，就是油皮的持妆本命粉底液了，雅诗兰黛 DW 持妆粉底液，买一送一，到手两支15毫升，整套仅118元，主打全天控油遮瑕，出汗出油不脱妆，不氧化，隐形毛孔遮瑕，两支便携装，方便试色，随身补妆，油皮姐妹千万别错过了。除了以上两款啊，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小样，您出差旅行都是使用便携的，无套路直降，实打实的全年超低价。想要下单的朋友啊，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一键进入活动专区挑选下单。闪电优选美好生活节，超多美妆好物限时放假，更多惊喜等你发现。
0: 好的，谢谢楼真的介绍啊！大家如果是想看看我们这个美妆小样狂欢节的一些单品啊、组合呀，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这个秒杀就可以。接下来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好阿婆的冰淇淋。刚才平台上也有朋友问说，跟之前的那次是一样的活动吗？基本上是一样的啊，还是三款套餐，比方这个十年经典呀、经典低糖啊等等等等。像这个低糖组合，不光是适合控糖的朋友，而且它这个价格也非常合适。你看，它30支啊，之后咱们现在活动价才99，一支平均才3块多钱，大家去看看这超市里面，现在雪糕都不便宜啊。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十年经典，那十年经典这个套餐里面涵盖了7款这些年的一些经典的口味，经典纯奶呀、葡萄树下呀、草莓酸奶呀、糯米滋牛奶等等等等，特别是还有我们之前就是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好阿婆跟青石钙奶饼干联名出品的这个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哎，还有4支这个其实这个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的啊，我们现在给拿到组合里面了啊，活动价也是99啊，也是99，但是那个支数比低糖组合稍微的少一点啊，还有高端品质的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我倒是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多买一点，因为夏天首先刚开始，大家对吧？你天热了，吃点雪糕也是正常的一个消耗。另外就是你这个好阿婆的雪糕，大家去超市也有它的那个那种冰柜啊，你去看看，它可能平时也有活动，但是力度跟我们这个真的是没法比。这个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活动价非常的给力，借这个机会就可以囤一点啊，反正都给您包邮到家，也不用担心。啊，也不用担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好阿婆的链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此刻，今日资讯。
1: 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日至7月5日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将有两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华纳兄弟影业动画公司在安纳西动画电影节宣布，将推出一部全新的《飞天小女警》动画大电影，这也是自2002年以来该 IP 第二部大电影。近日，一项最新研究揪出了很多人忽视的尿酸持续升高元凶——不吃早餐。研究追踪了2.2万名50岁以下的中青年，4年随访下来，发现那些经常不吃早餐的人，尿酸每年比规律吃早餐的人多增加约每升4.28微摩尔。关注全省天气，淄博、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刘胡毅的《从前慢》啊，从前呀，时间好像真的要慢一些，但是呢，人生中的那些难忘的时刻，我觉得一点都不会少，而且真的是不会忘记啊。来看看大家在平台上的回复。小林说：“哎呦，小林这个厉害，他说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半马，那个时刻，哎呦，太有成就感了，太不容易了啊。”半马也不容易，当然可能对于跑全马的朋友来说，哎呦，说你跑个半马，但是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啊，朋友们啊，就是我觉得跑个迷你马我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啊。小双说去云南玩，晚上跟着团队这个在篝火旁载歌载舞，我觉得特别开心，至今非常的难忘。是的，我们平时去到像云南呐、贵州啊、这个四川呐、包括新疆、西藏那边的话，有时候都会安排这种篝火晚会啊。咱们去云南的时候也有啊，我们记得大概就是泸沽湖啊什么的会安排上这么一个项目，不一定啊，不一定。但是我呢，个人是有一年去贵州，我觉得参加那个应该是彝族吧，哎，之后那个篝火晚会真的是，就是怎么讲呢，印象非常深刻，感受那种感受也特别好啊，体验也特别好。就大家从外面看，跟你真正的到那个篝火旁一起跳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当然了，我们觉得此时此刻、来感受一下我们小样狂欢节的这个非常给力的价格吧。香奈儿山茶花护肤中样套组，乳液40毫升，精华30毫升，洁面20毫升，乳霜5克5毫升啊，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套组，加在一起只要138。说真的，平时138你去专柜买，这其中哪一样都买不下来啊，还是价格还是挺贵的。但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格，套组下来是138啊，数量有限，售完无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这小样真的也有小样的好处，一个是你看你借这个机会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多款产品，有乳液，有精华，有洁面，有乳霜。另外呢，就是你到手这个中小样的一个套组，一共才100多块钱，但是你看你平时出去旅游啊，包括出差啊，带上就非常的方便，就齐活了，不用带那些瓶瓶罐罐啊。说实话，大包装的大容量的出门带很不方便啊，很不方便，特别是你坐高铁坐飞机的话非常的不方便啊。那这个就不用担心了，对吧，都是30毫升40毫升甚至说20毫升的，哎，随便带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在微信上您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之后呢有那个对话框，回复秒杀，朋友们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世界杯的开赛

加上暑假即将到来，大家的运动热情也是格外高涨。不少人觉得踢球、跑步、在健身房撸铁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但其实越普通的运动反而越容易忽视风险的存在。拿踢球来说，上场前拉伸不到位，冲刺或大力射门时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还有急停变向时脚掌内翻，可能导致韧带拉伤甚至撕裂。若是膝盖在转身或急停时咔咔出声，那就要警惕半月板损伤。平安好车主的平安行运动意外险，为你解决运动损伤的后顾之忧。不管是日常的跑步、踢球、健身，还是冲浪、潜水等高风险运动都可保，不仅保自己，还能保三者，保纠纷。自费医疗也拓展范围，进口药品、钢板、骨钉也可保，赔付上限50万元。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搜索运动意外险，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呀，留不留级别妈妈
7: 呀，我妈妈
8: 妈妈
9: 妈妈妈妈妈妈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北京时间19:00。

0: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女声合唱是一种极具魅力的音乐表现形式，它与女性特有的柔美、细腻的音色和丰富的和声表现力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当前中国女声合唱呈现出团体类型多元、赛事展演丰富、作品风格多样的蓬勃发展态势，涵盖校园、群众、专业相关等多个领域，且在国内外舞台均有着亮眼表现。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2: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北京时间20:00。

0: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所有人参加比赛都希望能有好成绩，那么合唱比赛中评委会从哪些角度评分呢？精神状态、队形排列、服装等外在表现，这是给评委的第一印象。但在艺术表现方面，除了要音准、节奏准确无误、发音清晰、音质纯净、音色多变且和谐统一之外，与指挥动作的配合也很重要。至于表现力越自信，情感投入越自如，表情动作越自然，感染力越强，风格展现越充分，分数当然也就越高了。国际比赛中还有另一种打分规则，评分方向相同，但不是对所有选手排名，而是根据完成度打分，而后按分数排名。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大连市童声合唱团在世界合唱节的高光现场《山之女》。这首歌虽说是合唱界的爆款曲目，众多团队争相演绎，但只有他们唱出了歌曲本身的意境与风格。快来竖起耳朵，感受这份独一无二的童声魅力。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2: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今夏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21:00。

0: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就跟游泳比赛一样，不同的性别、泳姿、距离排列组合出各种组别一样，国际合唱比赛的组别分类也是相当壮观。根据团员的性别、人数、年龄、唱法等选择对应组别参赛，是需要讲究兵法的。我们以世界合唱比赛为例，有童声组、青年组、混声组、女声组、老年组、人声组合组、流行合唱组、无伴奏圣乐组、无伴奏民谣及原生态民歌合唱组，还有表演民谣合唱组等等。这还只是冠军赛一半的组别，这还没数公开赛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含金量满满的赛场原声，2024年世界合唱比赛混声组金奖得主，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黄欢姐现场版，这一波听觉盛宴可千万别错过呀。

0: 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2: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华S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

0: 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1: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4: 妈妈。
1: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1: 和爱你的人。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使用家用电器时，禁止用湿手接触带电的开关。假如家用电器突然着火，必须立刻断开电源，千万不可用水或泡沫灭火器浇喷，防止突然降温造成家用电器爆炸。给电器充电时，尽量不要选择在晚上或没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负荷用电，严重时会造成短路，从而引起火灾。如果要离家外出且外出时间过长，一定要切断家中电源，电动车严禁入室充电。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你，安全用电很重要。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22:00。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华S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

0: 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1: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们分享。
1: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2: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1: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2: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1: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

0: 水最大的尊重。
1: 北京时间23:00。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1: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1: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24:00。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Music。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1:00。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天秋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弃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你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

0: 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有声。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7: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
8: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9: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2: 不熬夜了，睡觉，
13: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4: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5: 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我们也要努力。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晴，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和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别看今天早上还挺凉爽的啊，其实呢，这个气温从今天开始就要逐步升高了。明后两天，我省内陆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所以呢，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建议咱们老人和孩子等重点的防护人群呢，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的外出，保持室内的通风和适宜的温度，注意补水，谨防中暑。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先来领取周五日签吧。今天考试的孩子们很多，明天会更好说。今天小宝是小升初，祝你会的都会，蒙的都对。还有我们的舒涵说，今天俩娃期末考试，祝管舒涵、管舒一考出理想的成绩，加油。 CMZ 也说，周五了，每周最最最开心的一天。春天花会开说，每天早上7点上班必听的广播，祝我们经典音乐广播越办越好，谢谢谢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打卡签到了。周五最开心的一天，也祝你心情愉快。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运动之后不建议立刻洗澡呢？
1: 运动时，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四肢肌肉仍会持续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容易引发头昏眼花的症状，增加头晕、全身无力和跌倒的风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虽然短时间身体会感觉清爽，但是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的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者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也恢复正常流动，这时洗澡相对更为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打卡的朋友们，很多我们猴子搬来的旧病，还有老杨，以及我们的 Sunflower 葛新罗先生、泰山如风、命中注定，还有我们的闪电麦昆，早上好。以及我们的幻宇王凯说继续送娃上学，这个考试啊正常发挥就行了。还有我们的上晨以及爱家七彩阳光心如止水，秋实 Andrea 也说今天孩子们考试啊，祝愿孩子们做的都会，蒙的全对。金穗说我家宝的高考分数超常发挥，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直都非常的开心，恭喜恭喜啊！赶紧的，咱们就进入下一个阶段，给孩子报上他理想的学校啊！其实呢，这个选学校也是一门学问，真的是学问啊！咱们家长们在这方面都费费心。还有明志坤说过好每一天，不负好时光，做一个幸福的自己。小马爱吃草说今天诸城府前街小学的王泽超同学期末考试，祝他超水平发挥，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还有我们的岳武乾坤说这个原来潍坊的频段是104.7呀，哎呀，要说到这个频段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全省的覆盖啊，它的这个频率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经常有朋友问我说，哎呀栗子你看潍坊是多少多少啊，烟台是多少，我说这样吧朋友们，大家回复频率两个字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频率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各地的我们的发射频段了啊。说实话实在是栗子对这个数字都不是很敏感，工作这么多年了好多地方依然记不住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日签图片。当然了，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本周呢我们是有一个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的一个大全套的优惠机制，现在给到大家是3瓶400克的洗发水，包括去屑滋养的，包括控油滋养的，还有控油蓬爽的，再加1瓶200克的养发乳，这样的一个组合，官方旗舰店的618的活动要285，现在大家直接回复洗发水三个字只要148元，并且今天前50位下单的朋友继续送出正装同款的洗护50毫升的体验装，所以就相当于是148元到手是足足8件套，这也是我们全年独一份的机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洗发水，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它是用的长发村千年传下来的老方子，就是当地特有的龙参米加山泉水，再搭配上瑶寨非遗古法的发酵工艺，温和养护头皮，并且还加入了二裂酵母，是很多这个精华，很多我们的皮肤精华的核心成分，用这样的成分，用这样的标准，咱们来养头皮，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什么叫做头皮清爽会呼吸了。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只要148元就能带走长发小寨的三大王牌洗发水，再加养发乳的大全套。这个三大王牌洗发水分别是去屑滋养、控油滋养和控油蓬爽，再加养发乳啊，然后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有同款的洗护50毫升的体验装来赠送，所以到手呢就是非遗养发8件套，自己用也好，送爸妈也好，当个伴手礼送礼物都是非常合适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洗发水来享优惠吧。

飞扬乐团千年之恋，北京时间的7:22，这里也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一到夏天有一个词儿会被反复的提及，就是空调痛。就是只要冷风一吹就会浑身痛，特别是在办公室。你看栗子现在这个直播间也是一直开着空调，但是我呢一般来说大概上班1个小时、1个半小时左右吧，我就得把这个空调关了，就觉得浑身不得劲儿。所以每个人呢那个工位上呢也都会有个什么小披肩呢、小马甲、小毯子什么的，长时间在空调房里面工作，暴露在这种较凉的环境当中，就可能会导致关节、颈部、腰腹部啊这个受凉，还可能会诱发以前就有的炎症，比如说关节炎。虽然说吹空调不是诱发关节炎的病因，但是这个冷会加重痛感。再有一种呢，就是你看即将这个高温来袭，如果是开一夜的空调，第二天就会出现脖子僵硬的情况，或者是这个胳膊呀抬不起来，浑身酸痛。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般来说就是需要1周左右的恢复时间，可以洗个热水澡或者是热敷一下，去户外参加一些体育活动，走走路啊，出出汗，让肌肉血液循环恢复。其实说白了呢，缓解这个空调痛的方式呢，就是离开这个有空调的环境。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吧，就像是把这个肉啊从冰箱里拿出来解冻一样，解冻了就松块了，就柔软了。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汽车以旧换新，平均每辆车得到补贴1.4万元。青岛、淄博等40个城市将迎汽车消费变化，青岛将聚焦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方向，淄博将关注优化汽车使用环境。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济南正式启动建设，目标是打通工业 AI 从实验室能用到工厂敢用的最后一公里。2026年高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大家勿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济南市教育局消息，2026年济南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评卷工作有序进行，整体完成率超过76%。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本次调水调沙持续时间长，河道流量大，请公众远离黄河河道，切勿冒险涉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发送秒杀。因为这个好阿婆冰淇淋它不是活动一直有，这是好阿婆和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做的一个专属的我们听众的优惠，大家可以上其他的平台来看一下这个价格，我们这里呢是相当优惠了。而且这次给到大家三款组合，首推的就是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这个套餐当中呢，是不仅有他们家的经典口味，还有新品上市的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这四支如果咱们线下单独买的话，四支就要36块钱了。现在给到大家是22支口碑鲜奶冰淇淋，然后大家发送秒杀的话只要99元，全部给大家顺丰冷链包邮到家。还有另外的两款组合呢，一个是整单的低卡组合，30支只要95元，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这样的三款组合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比市场批发价还要更实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趁着活动还有，夏季的一口清凉就在好阿婆了。

0: 意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来自王明源的小薇。小薇不再只是一首歌名了，最近呢，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薇开启了小范围的内测。目前呢，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对话来操作一些这个小薇的基本的功能，包括日常对话、文件阅读或者是设置提醒、发送消息、转账、朋友圈管理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小薇呢，是无法读取用户的私聊以及群聊的内容，但是呢，在任意一个好友或者是群聊的对话界面可以单独的点击它，就可以对聊天内容进行一些读取和总结了。那么小薇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调用小程序来完成服务，比如说打车、点外卖、预订酒店等等。其实听起来呢，这个功能挺眼花缭乱的，但是实际好不好用，那还是需要验证。另外，微信你能不能先告诉我这个 AI 怎么关呢？平安好车主六月的会员礼包还有最后的几天的领取时间，这个羊毛千万不要错过，里面有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起，还有新能源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以及9.9元的洗车、9.9元的视频会员月卡，还有9.9元的衣鞋清洗服务，以及9.9元的5斤大米。另外呢，8元的代驾券，还有只要1元的宠物零食奶砖都可以来选择，海量福利 N 选一。因为这个会员礼包呢，它是每个月都有，所以呢，咱们每个月呢，这个羊毛咱换着来好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纪念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就可以直通领取链接了。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8:00。
9: 山东广。